0: 同事去码头直接，不测试完了，创立一个那个下面的 XDSL play， 第一关的就被他们直接审讯完。
1: I'm going to try to get it on us.